0: 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理财先生和程明女士，谢一鸣先生和崔丽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杰，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

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现。

0: 的爱和烦忧。
1: 一吹，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穿短袖，我还加了一条背带裤，就相对来说还能护护心。
2: 今天王正老师看上去特别可爱，他这个服装那会儿我准备问他，我说从在哪儿买，推荐一下呗，我也想尝试一下。
1: 大背带裤，哎，是不是很多以前工人们就会穿背带裤？因为有一些工具好像比较适合放各个口袋。
2: 哎，原先是的啊，原先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穿这种裤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施展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它是个什么呢？适合木工。
1: 哦，
2: 木工师傅他适合这样，比如说口袋里面放个钳子啊，放几个螺丝钉是吧？
1: 对对对。
2: 因为吊顶的时候它需要一个防锈钉嘛，磁共螺丝也打上去的，放些小工具可以。但是像那种大幅度的工人，比如说像瓦工，他要左右的移动，然后呢上下的折腾。啊，有好多瓦工师傅腰为什么不好呢？就是他反复的弯腰。有时候我在想，我说是有的瓦工师傅肯定发力的时候不太正确啊。
1: 我健身达人出来了。
2: 他们拿砖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很费腰。
1: 他们就是属于就是 L 型折叠是吧？正常应该是怎么保持腰立住，然后双腿
2: 腰背要挺直啊，
1: 腰背挺直。哎，是真的。包括我现在有时候跟我爸妈说，家里头有东西如果拎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直接就是弯腰去拎，而是把腿下蹲，保持腰立住，把它拎起来啊。
2: 对对，不要让腰过度的借力，长时间的磨损呢，它会伤害我们的腰椎。这是我们在家装设计的时候，经常会提醒大家。
1: 是，
2: 我说你在这个操作台的高度啊，包括你干活的时候，这种家政这种高度设计的时候，就我们讲的人体工程学，这个高度的话也要去控制。比如说像我们家的水池，
1: 哎，
2: 这水池的高度的话，你可以根据你手肘的高度。啊，往下呢减个15公分左右，这是最佳的高度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说，为什么我长期的做家务活，时间久了之后腰酸背痛？实际上是这个高度设计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长时间让你的手肘啊是一个曲臂的状态，然后腰呢自然就是含胸驼背了嘛，时间久了就会这样。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马上房子如果准备装修的，首先啊是把功能区定好，定好之后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们也没想今天会。讲这个话题啊，我们就随便
1: 聊
2: 到
1: 哪儿就说到哪儿
2: 啊。对对对，就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些很多小细节呢是直接影响你的幸福指数的。你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呢，需要慎重去考虑你家里面主要做家务活的这个人的他的身体参数。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参数我就特别清楚，那我手肘距离地面的高度大概是112公分，然后呢我太太的手肘呢

0: 距离地面呢是108公分，
1: 嗯，它很高。直播的时候还专门讲了，说现在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就咱们金管家关于防水这块做的也在不断的试验和更迭。之前说都是叫什么地柔墙钢，
0: 对，
1: 然后现在呢说有一个新型防水叫做鱼鳞式的防水，就是用在墙面上的。
0: 对对。
1: 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一次，比方说一个新技术，比方落地之后一段长时间的检验，那再去更新和优化。如果说比方说现在装新的话，装修的话，你就能够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这个福利了、啊。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广播端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但凡是听广播加了月月的微信的啊，小写的 FM 加35315，加了这个微信的所有的朋友，享受的是防水终身质保，
1: 对，
0: 以及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1: 是的，
0: 这一点我相信啊，但凡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他都懂，因为每天用的最多的就是水和电嘛。
1: 对，
0: 就怕什么漏水。最怕什么就是电漏了，是吧、所以说这一块的话，金管家给到广播端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是终身质保。
1: 对啊，昨天大白还专门细聊了这块，他说终身质保不是说你这句话我就给你修正，而是他在源头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1:1的细致程度。他昨天讲了说，有些比方装修师傅，连师傅自己都会讲说，怎么这段时间你又不让我干了。他不让你干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停下来之后要干个多长时间，
0: 对，
1: 然后包括找到什么就是检测检验合格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0: 对，
1: 不像有些可能有些装修公司啊，快速蹦蹦蹦给你弄个30厘米和3厘米，让你就给你过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
1: 所以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每一步都是非常的有底气，才能够保障大家说就是隐蔽型工程终身保修啊。
0: 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啊不是靠口头承诺的，更多是什么？大家是眼见为实的，能看到的。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想，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工地，那我们现在最近呢有很多正在做防水的工地，正在贴瓷砖的工地，有很多正在做的，各个阶段都有的。如果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到你家的附近带你去看一下，
1: 哎，
0: 看看我们的施工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是不是说看人下菜啊，不会说哎，因为他的房子面积大一点，他的房子面积小一点。那我们尽管家干活的时候，他的标准朋友讲，我目前正在施工的工地所有的施工标准是统一的。这就是找金管家，找设计师王博，他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优势啊。那我在这边工作时间比较长嘛，那我的工人师傅呢，相对来说不希望就是说今天在金管家做，明天去了银管家，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他肯定希望在一个公司只要有活干。
1: 对，
0: 只要呢把活干好，然后让设计师省心，让业主呢也安心，是吧？这种情况下呢，他会长期的在这做。当然我也希望这种工人一直配合我们的工地啊一直做下去，那让我也很感觉比较踏实嘛。因为我在广播端给大家那么多承诺，
1: 对，
0: 我们大白对吧，给大家那么多这个许诺，那如果说做不到的话，将来的话肯定有无止境的麻烦。
1: 对，
0: 所以我们尽有可能的让这些事情尽有可能的避免掉，尽有可能不要产生失火，就一步到位。就像防水啊，举个例子，防水好多按照国标的话，近墙是1.8米，远墙的话是50公分，但是金管家的工艺就是2.2米啊，直接做2米啊，就是无死角这种性质的，啊，地柔墙钢，对吧？基本的工艺，而且做到了什么呢？我为什么叫眼见为实呢？如果你没有空去看工地，我们会有微信群，我们的厂家会把每一步实时的进度，以照片的形式，以水印这种相机的形式，放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让你观测到。
1: 新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你好，我是王晨。
0: 你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哎，我们今天聊一聊房子装修啊，怎么让它幸福指数提高一点。其实讲到幸福指数呢，首先就是我们前面一会儿讲的人体工程学，对吧？你每天干活的时候不腰酸背痛，是吧？不要弯腰驼背。哎，我觉得这个就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认为那是细节了，最主要是前期的规划很重要。如果说你前期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需求都不了解的话，我相信你将来在使用过程中的话有无止境的遗憾。我跟大家讲几个方面啊，就首先呢，就是你家庭人员的这种最基础的调查，我觉得这是我来做的。当然你要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哎，比如说我家里面一共是3口人，是吧？但是呢，这3口人的话是我们主要的成员，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亲戚朋友过来，串串门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偶尔有朋友过来借宿之类的，
1: 对。
0: 还有没有考虑到自身的一些，比如说兴趣爱好等等，比如说我喜欢健身啊，或者喜欢玩游戏。哎，你像我们昨天那位朋友，他表述就很好， 她说她老公需要一个单独的游戏空间，她老公喜欢打游戏。哎，我说打什么游戏啊？
1: 这么好，
0: 对，
1: 安排个游戏房是吧？
0: 对，虽然没有游戏房，但是呢，在家里面某一个角落，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安排进去了。在安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内心来讲，虽然我没有在现场表述啊，但是在我的脑海中的话，我们是有几层逻辑。

0: 首先这个区域呢尽有可能的不要影响睡眠区，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影响孩子的学习，是不是？因为孩子他有时候的自控力会稍微差一点，
1: 对，
0: 所以你看像我家的这个游戏房啊，我不叫游戏房嘛，就电脑房，因为我平时也要工作嘛，对吧，偶尔也会消遣一下，我会把它藏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然后上上密码可能有朋友讲了，那这个孩子他天性就是爱玩嘛，对吧，像我走有经验的人啊，我发现就孩子你不要给他太多的电脑和电子产品去玩耍，
1: 对，
0: 他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
1: 当然啊，我们小时候也是家老就是家里人只要一不在，小霸王立刻就拿出来了。
0: 我想到小霸王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第一次接触小霸王的时候呢是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家的堂弟他的爸爸从上海打工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台小霸王，
1: 哇哦，
0: 学习机啊，
1: 学习机
0: 然后呢我接过来玩了，他们都睡觉了嘛一直玩了多久嘛，玩了通宵，
1: 呜地怪一怪，
0: 所以说你看就从我自身这种经历来看啊，
1: 对，
0: 我觉得是对于一个
1: 孩子来说，
0: 对孩子来说自控力的话是不要过于的相信他
1: 是的，
0: 当然我相信啊，这个点听广播的小朋友也不会太多的，
1: 对对对
0: 听到之后到下次不听王博的广播了
1: 家长们都在频频点头，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家庭人员的这个基础的调查需求的话是我们去问你的啊，所以在现场沟通的时候我都会问的啊，你家里面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人员构成情况，家里几个孩子啊，每个孩子大概什么一个状况，对吧，他的年龄啊，以及他的兴趣爱好，以及他自身本身他一些审美，因为每个孩子喜欢的色系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有的孩子他比较喜欢某一种特定的颜色，
1: 我儿子就特别喜欢蓝色，
0: 你儿子喜欢蓝，我儿子喜欢红色，
1: 哦，
0: 黑色，
1: 他们性格应该就不太一样，
0: 比较热烈啊，
1: 对
0: 啊，他可能比较喜欢勒布朗，
1: 哦，
0: 紫金战靴啊，
1: 是的，
0: 家里面放了球衣一件一件又一件，还特别多，也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1: 帅气
0: 啊，帅气，所以说这个人员构成的话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人员构成呢，构成了我们家里面最基础的东西，包括像如果家里面有娃，我们其实优先考虑这些安全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考虑一些仰角部位，我们做一些圆角，然后地面呢我们考虑一些防滑的处理，加上如果有老人的话我就要考虑一些扶手的预留，这个的话就是我为什么要现场沟通了，可能有人朋友觉得哎呀千篇一律嘛，每个设计师都问我家里面几口人，但是我问的可能会更多一点，我会问你家里面这几口人的年龄段大概是什么，对吧，他多大，他是8岁还是10岁还是11岁，其实我是有目的性的去问的，但如果说是婴幼儿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些门市教育的这种理念在里面，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的话，老人多大年龄，他是否常住等等啊，那这些的话都问，就要考虑到后期的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了。
1: 对，
0: 这些的话都是在我现场的时候沟通会问的，包括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会考虑一些自身的兴趣爱好，包括一些私密的空间。小朋友的话，考虑一下儿童活动区。当然，如果说哎，我就是单身，我就一个人，那我考虑到独居人士的个性化的设计了，等等，对吧？包括一些收纳休闲区的一些打造等等，这是在我前期规划的时候都会去着重去考虑，我认为这些东西的话是所有的设计的一些基础，如果说功能区都没有满足的话，我认为后面所有的设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吧，毕竟这个房子是为你服务嘛，包括我们一些生活习

0: 预约到店即享万元装修补贴。金管家装饰总部地址：鼓楼区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
2: ，KFM。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3: 各位，第三天来到我们的 PlayFM 89.7 玩乐假期，今天是10月3号，你看这个7天长假很快就已经来到了第三天，怎么进度条这么快呢？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玩乐假期，我是怡爽。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去到这个外地呀，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很久没见的朋友都见起来了，我觉得蛮好的。那明天呢，怡爽也会去到咱们的南京江心洲江屯音乐节啊，很多朋友也会前往。其实这次的江屯音乐节还是蛮丰富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再来跟大家介绍啊。好了，这时间先让音乐来陪伴你，来自潘玮柏《巴比伦》。

0: 舒适，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00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2: 侯明昊
0: 60分钟限定舞台。
3: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
4: 自己？有的时候在通勤路上啊，在身边啊，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尤其是像梧桐树，对不对啊？这时间首先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张杰《又到梧桐吐绿时》。

0: 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

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烟火虽然短暂，但已经足够绚烂。石凯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了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但不过叹口气。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侯明昊，60分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2: 重要的是现在。
3: Clear.

一首来自吴建豪的蹦蹦回到节目当中来，是三号下午的3:32，来到 PlayFM 89.7玩乐假期，我是怡爽。蹦蹦啊，这首歌光看歌名就想蹦两下。那当然呢，吴建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流星花园的那一位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吴建豪的唱跳全部都是真功夫，可以看到他很多的这个社交平台啊，然后包括我们看过的一些舞蹈综艺啊，吴建豪的这个舞姿还是非常之厉害的。那刚刚这首歌蹦蹦节奏一出来，尤其是在前奏的时候，怡爽听着这首歌已经是融入其中了。所以在国庆假期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来交给生活，交给音乐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这几天去哪玩的话，咱们的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为大家准备了7天的精彩纷呈的活动啊，一直从这个9月30号一直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那怡爽的国庆假期第一天就是10月1号那天已经去到现场了，跟林晓、那一还有我们的王晨、阿糖糖在10月1号那一天进行了表演。那后续呢还会有航程、凯文、笑飞等等啊，我们的江苏广电的主持人们轮番登台。今天晚上10月3号是摇滚专场，10月4号明天是华语经典情歌，有赵启健的这个乐队对吧，然后呢还有盱眙舞团等等等等啊。大家在现场呢除了看音乐听音乐一起嗨之外，有龙虾对不对，还有直播啊等等啊，现场有非常多你可以去打卡的装置。当然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明天10月5号呢是邀请了星光大道的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经典作品，10月6号还有烟火 K 街音乐会集结了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的演绎。除了听歌吃龙虾，顺道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游一游盱眙。白天呢你可以登上第一山，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的文脉，走进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穿汉服坐这个马车啊，沉浸式的可以去体验 汉代的风情。当然你也可以去到雨山茶厂，亲手去采茶品茗，感受茶山的秋韵。傍晚呢还可以去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当然到了晚上啊，那真的很精彩，就是可以去到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这个象山的国家矿山公园，因为它曾经是一个废弃的矿坑，如今呢摇身一变变成深蓝之眼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多美啊，记得拍个照打个卡啊。那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交给音乐，来自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这首歌来自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 玩乐假期，我是怡爽。你看看最近的天气啊，这个下雪是肯定不至于的，哎，但是呢，有雨，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啊？这个最近的雨呢，像那个化妆喷雾一样，有的时候跟那个浇水一样啊。这个很多的云朵呢，在给我们浇水，对吧？降雨又降温，多地气温呢将创新低，最高气温可能只有一字开头啊。你看10月2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江苏多地的雨后的这个空气是非常的清新宜人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那今后5天呢，江苏的气温比较平稳，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5号，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镇江3号的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凉意加重，所以要提醒大家适时的来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其实看一看这个最新的一股冷空气啊，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了，不只是江苏，对吧？西北地区啊，内蒙古中西部啊，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都是有这个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大概在7到8级，气温普遍都是在下降4到6摄氏度，当然局地的降幅可能会达到8到10摄氏度啊。在这个冷空气的接连影响之下，我国多地的气温也将创下新低。好了，这时间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那今天的南京呢，阴有中雨，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19到20摄氏度。到了明天，南京是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7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左右。其实也提醒大家，出门首先就是一定要带一把伞啊！我今儿出门的时候呢，就忘记带伞了，这个着急忙慌的忘带伞了。我刚刚这个给自己外卖了一把伞啊！那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啦。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 Play FM 89.7玩乐假期，10月3号星期六下午的16:03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怡爽，继续来用音乐来陪伴大家。那这也是怡爽陪伴大家过国庆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啦。我们的玩乐假期每天都会有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来自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201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4: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serum.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他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秀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民乐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

0: 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第八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0: 感谢江苏银行。

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Sky FM。Now， 现在时刻。It's time to。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21。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